0: 航。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0: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2: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湾区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
2: 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0: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0: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2: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0: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1: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1: 是啊，真不错，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博罗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薄交融的文化密码。
0: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1: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0: 太幸福了吧！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博罗过五一。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0: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这视野绝了。
1: 哎，你这对比啊，
2: 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0: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3: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0: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3: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0: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3: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3: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0: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

具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八集，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
0: 乐宝，这博罗的山海药膳真滋补。从深圳福田区的都市商圈一路吃到博罗的地道风味，我的味蕾在跳舞。
1: 哇，我们一起来跳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品尝的是福薄交融的湾区美味，享受的是双城生活的品质。
0: 这次六大福礼，从打车到住宿再到购物，把咱们的吃喝玩乐全包圆了，实在是太赞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山海美味，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是啊，不负美食不负亲，请到博罗过五一，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2: 好喽，出发喽。
3: 到深圳福田还是到惠州博罗啊？你说呢？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hey, 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齐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一集，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

0: 宝，站在深圳福田莲花山，感觉整个都市都在脚下。但今天啊，咱们不只看高楼，要去大自然里呼吸，对吧？
1: 对呀、啊，这就是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的精髓。咱们刚在深圳市福田区感受了都市脉搏，现在啊就要驱车到博罗，让我们一起去拥抱罗浮仙韵，一路山海相依，风景美美的。
0: 哇，太棒了！听说这次啊，深圳福田区和博罗两地文旅联动，还有六大福礼，咱们往返两地的路上出行有啥福利吗？
1: 必须有，高德地图上线了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发放千万级打车消费券。
0: 那还等什么？出发！福览风华游意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1: 博罗广播邀您到博罗过五一。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省级自行车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培训在博罗开班；一年采摘权，博罗以荔枝树为礼，助力粤 BA；博罗长宁，安全同行，反诈互成长；药品价格新政出台，规范定价，稳定供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广东省自行车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培训惠州博罗站在博罗县文化中心举行。本次培训由香港赛马会资助，广东省自行车运动协会、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会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珍惜学习机会，潜心钻研学习，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投身基层全民健身公益服务，用心用情做好群众体育服务工作。培训邀请国家级和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授课，围绕自行车运动技术训练、战术指导、运动康复

0: 赛事组织等内容进行系统教学，通过专业理论授课、实操技能教学与经验分享相结合的方式，让学员夯实骑行专业技能，提升活动组织与科学指导能力，走出只会骑行不会指导的误区。全媒体记者蔡宇佳报道。近日，在粤 BA 惠州队主场迎战汕头队的赛场上，一份特殊的乡土大礼惊艳全场。来自博罗县太美镇一棵45年树龄的妃子笑荔枝树，其整年的采摘权作为奖品送给了现场幸运观众。这棵登上粤 BA 赛场的荔枝树出自太美镇的龙记种养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是博罗县首家荔枝出口种植基地企业，种植面积超2500亩，果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欧盟及日韩等地，先后荣获惠州最美荔园、广东国际网络荔枝节消费者喜爱品牌等荣誉。博罗县太美龙记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龙兴：
1: 我们优中选优出的是45年树林的微主校，是基地里转世最稳、价格品质最好的母树之一，特点是果大核小、圆润饱满、清甜多汁。
0: 受去年冬季气温偏高、冬春持续干旱影响，今年广东荔枝遭遇小年，成花率普遍降低，该合作社预计产量只有去年的1/5左右，但面对减产，果农没有放松，更加强精细管护。
1: 水肥啊，还有那些管理啊，我们都是小年的都是做的比较精细的，质量呢跟往年也会更好。我们今年呢就是说这时候每棵都是用人工啊去那个锁挖锁果。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罗浮山区域品牌免检认定产品，博罗罗浮山荔枝以果色鲜艳、肉厚核小、清甜爽脆著称。此次亮相粤 BA 赛场，既是博罗农业硬核实力的展示，也让罗浮山荔枝借助体育平台进一步打响品牌。
1: 能以荔枝树为礼，为赛事作威，既助力家乡体育事业，把博罗荔枝、罗浮山荔枝品牌的名声打得更响，用优质农产品为惠州加油，为东博荔枝 IP 添彩。
0: 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叶元峰、薛亚虎报道。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反诈防范能力，近日长宁镇政府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博罗分行，在长宁中心小学开展安全同行、反诈护航宣讲活动。活动现场，交警围绕日常出行注意事项、交通规则常识、道路安全避险技巧等内容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随后，银行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校园诈骗案例，讲解常见诈骗手段、识别方法及防范要点，帮助学生认清诈骗危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接下来，长宁镇将持续聚焦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宣传活动，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14条举措，包括优化创新药等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机制，发挥医保支付标准对药品价格形成的引导作用，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格，强化短缺药保供稳价等。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

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一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

0: 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1: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1: 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2: 嘿、hey, 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3: 即刻

0: 那就送你到这里了。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2: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3: 第一集，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
1: 乐宝站在深圳福田莲花山，感觉整个都市都在脚下。但今天啊，咱们不只看高楼，要去大自然里呼吸，对吧？
2: 对呀，这就是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的精髓。咱们刚在深圳市福田区感受了都市脉搏，现在啊就要驱车到博罗，让我们一起去拥抱罗浮仙韵，一路山海相依，风景美美的。
1: 哇，太棒了！听说这次啊，深圳福田区和博罗两地文旅联动，还有六大福礼。咱们往返两地的路上出行有啥福利吗？
2: 必须有，高德地图上线了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发放千万级打车消费券。
1: 那还等什么？

0: 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博罗广播邀您到博罗过五一。
2: 嘿、hey, 欢迎你来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二集，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
3: 乐宝，走进这古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青砖黛瓦，仿佛在诉说双城交融的故事。
1: 是啊，这是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从深圳市福田区的都市地标到博罗县的静谧古村，我们触摸的是福博两地共同的人文根脉。
0: 这次联动福利里好像有好多商圈和酒店的优惠，那咱们今晚在古村旁的民宿能用上吗？
1: 可以啊，上携程 APP 搜深圳福田周边游博罗有好价，200万文旅消费券可以抢哦，最高立减500元。所以今晚咱们在这儿住得舒心，吃得地道，又能享受到优惠，你啊就放宽心的玩儿，
0: 太贴心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没错，寻古赏韵不负假期，请到博罗过五一，
4: 我们在博罗等你。
2: 嘿，欢迎你来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1: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1: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3: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1: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弯曲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0: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000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000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000元至100,000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000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000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1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1: 大家好，我是乐宝。
1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1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1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 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1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早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1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1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菠萝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1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菠萝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1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菠萝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1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1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1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12: 福览风华游艺浓，楼福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13: 嘿、hey, 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菠萝，让我们
14: 即刻出发。

为你是谁呀、啊？我是一个鬼才，他要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知道，就是天生的鬼才，什么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一集，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
0: 乐宝站在深圳福田莲花山，感觉整个都市都在脚下。但今天啊，咱们不只看高楼，要去大自然里呼吸，对吧？
1: 对呀、啊，这就是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的精髓。咱们刚在深圳市福田区感受了都市脉搏，现在啊就要驱车到博罗，让我们一起去拥抱罗浮仙韵，一路山海相依，风景美美的。
0: 哇，太棒了！听说这次啊，深圳福田区和博罗两地文旅联动，还有六大福礼。咱们往返两地的路上出行有啥福利吗？
1: 必须有，高德地图上线了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发放千万级打车消费券。
0: 那还等什么？出发！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博罗广播邀您到博罗过五一。

0: 十一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隔着心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二集，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
2: 乐宝，走进这古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青砖黛瓦，仿佛在诉说双城交融的故事。
1: 是啊，这是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从深圳市福田区的都市地标到博罗县的静谧古村，我们触摸的是福博两地共同的人文根脉。
0: 这次联动福利里好像有好多商圈和酒店的优惠，那咱们今晚在古村旁的民宿能用上吗？
1: 可以啊，上携程。

0: APP 搜深圳福田周边游博罗友好价，200万文旅消费券可以抢哦，最高立减500元。所以今晚咱们在这儿住得舒心，吃得地道，又能享受到优惠，你啊就放宽心的玩儿，
1: 太贴心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0: 没错，寻古赏韵不负假期，请到博罗过五一，
2: 我们在博罗等你。
3: 嘿，欢迎你来哦。

0: 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1: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3: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1: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3: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1: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3: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0: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1: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湾区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0: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继续收听罗浮山下四时春，一郎串起共赴路系列报道。上集报道中，我们领略了博罗县长宁镇罗浮山下四时春美丽乡村走廊的高颜值，八个村庄串珠成链，古村焕新，生态优美，成为罗浮山下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乡村振兴既要颜值，更要产值。这条串联八个村的美丽乡村走廊，不仅是一条生态走廊、文化走廊，更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交通优势，推动文旅、康养、农业深度融合，让高颜值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效益，铺就了一条八村共赴的振兴之路。请听系列报道第二集，产业复兴能，颜值变产值。依托美丽乡村走廊的建设成果，长宁镇以片区化运营为抓手，让沿线八个村庄立足自身特色，精准植入多元业态，推动闲置资源活起来，发展动能强起来，让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而徐田村就是这场颜值变产值的生动实践。徐田村党总支书记徐广全介绍，村里通过整村运营，盘活村内闲置的房屋、土地等资源，深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他说，我们通过整村运营，盘活村内的闲置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又让村民拿到租金，还通过务工销售农产品增加收入。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徐田村集体收入超190万元，比2024年增长约70万元。村集体增收的同时，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更让人欣喜的是，村里的发展还吸引了数十名外出村民返乡就业创业。露营地、集装箱清吧等新商业业态在古村里落地生根，让古村落的老资源变成了共赴的新动能。徐田村的蝶变是走廊沿线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长宁镇深知乡村产业发展不能千村一面，而是要打造小而美的绿色节点，将节点运营转化为消费场景与产业效益，让每个村庄都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在罗浮一号公路旁，四时茶坊应运而生。这里不仅集中展示罗浮山本地优质茶叶品种，为游客提供沉浸式品茶体验，还搭建了本地茶农直销渠道，打通了茶叶产销的最后一公里，让罗浮山的好茶走出深山，走向市场。夏朗村则依托夏朗溪畔驿站的流量优势，引入特色民宿、咖啡屋等业态，全方位满足游客住宿、休闲、消费需求，实现了从流量到销量的有效转化。罗村村的悬臂湖环湖绿道周边，露营野餐、蔬果采摘等体验项目一应俱全，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农产品的销售，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而这份产业发展的活力更依托背后强大的交通支撑和资源整合。作为走廊主线的218最美旅游公路于2025年6月29号正式通车。 这条全长218公里的旅游公路以八字形串联起南昆山、罗浮山两大岭南名山，途经博罗、龙门九个镇，连接54个行政村、200多个景点，不仅为罗浮山下40村美丽乡村走廊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更成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同时，长宁镇本身就是广东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依托这一基础，走廊沿线还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成100亩蓝莓种植项目，亩产3500斤，年产值约1500万元。辣味、鲜人菜、腐竹等农特产品，百合花、兰花等花卉通过电商平台畅销各地，其中酥醪辣味年销售额就达400多万元。农文旅融合的产业链越拉越长。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长宁镇还注重红色资源与文旅产业的融合。松树岗村的青云书室、博罗县委第三任机关旧址重建项目都成为了红色研学基地，让红色文化成为乡村发展的新亮点，也让文旅产业的内涵更加丰富。如今走廊沿线的8个村庄村村有特色，户户有收益。2024年，普伐村、松树岗村的村集体经济已率先突破50万家，8村共富的场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从盘活闲置资源到植入多元业态，从交通赋能到产业融合，罗浮山下40村美丽乡村走廊让8个村庄实现了从颜值提升到产值倍增的跨越，让村民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共享发展红利。而这条共富之路的背后，更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探索。正是科学的治理、全民的参与，才让这条美丽乡村走廊行稳致远。那么长宁镇究竟采用了怎样的治理模式，让村民主动参与到乡村建设与发展中，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角呢？敬请收听系列报道第3集，治理聚民心，共绘幸福景。我们下集再会。
4: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

0: 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2: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

0: 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大家好，我是林子。
6: 大家好，我是乐宝。
5: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6: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5: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6: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5: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6: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1: 是啊，真不错。
2: 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博罗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薄交融的文化密码。
0: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1: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0: 太幸福了吧！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2: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博罗过五一。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0: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这视野绝了。
1: 哎，你这对比啊，说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样。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和惠州市博罗县两地文旅共同联动推荐的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这两个地方啊，串联起两座名山的风光，绘就的是福博文旅的壮丽画卷。
0: 这一路有高德的打车券，有商圈的优惠，感觉整个大湾区都在欢迎我们呢。
1: 是呢，这就是福博文旅联动的魅力，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咱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太幸福了，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2: 哎，别忘了也可以来深圳福田区转转哦。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This happened to you, happened to you.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2: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八集，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
1: 乐宝，这博罗的山海药膳真滋补，从深圳福田区的都市商圈一路吃到博罗的地道风味，我的味蕾在跳舞。
2: 哇，我们一起来跳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品尝的是福薄交融的湾区美味，享受的是双城生活的品质。
1: 这次六大福礼，从打车到住宿再到购物，把咱们的吃喝玩乐全包圆了，实在是太赞了。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品山海美味，请到博罗过五一。
2: 是啊，不负美食不负亲，请到博罗过五一，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3: 好喽，发喽。到深圳福田还是到惠州博罗啊？你说呢？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俯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1: 嘿、hey, 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

0: 伤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一集，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
0: 乐宝站在深圳福田莲花山，感觉整个都市都在脚下。但今天啊，咱们不只看高楼，要去大自然里呼吸，对吧？
1: 对啊，这就是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的精髓。咱们刚在深圳市福田区感受了都市脉搏，现在啊就要驱车到博罗，让我们一起去拥抱罗浮仙韵，一路山海相依，风景美美的。
0: 哇，太棒了！听说这次啊，深圳福田区和博罗两地文旅联动，还有六大福礼，咱们往返两地的路上出行有啥福利吗？
1: 必须有，高德地图上线了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发放千万级打车消费券。
0: 那还等什么？出发！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博罗广播邀您到博罗过五一。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二集，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
3: 乐宝，走进这古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青砖黛瓦，仿佛在诉说双城交融的故事。
1: 是啊，这是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从深圳市福田区的都市地标到博罗县的静谧古村，我们触摸的是福博两地共同的人文根脉。
0: 这次联动福利里好像有好多商圈和酒店的优惠，那咱们今晚在古村旁的民宿能用上吗？
1: 可以啊，上携程 APP 搜深圳福田周边游博罗有好价，200万文旅消费券可以抢哦，最高立减500元。所以今晚咱们在这儿住得舒心，吃得地道，又能享受到优惠，你啊就放宽心的玩儿，
0: 太贴心了。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1: 没错，寻古赏韵不负假期，请到博罗过五一，
4: 我们在博罗等你。
5: 嘿，欢迎你来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3: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2: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湾区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
2: 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0: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7: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
8: 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0: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1: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0: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1: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1: 是啊，真不错，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博罗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薄交融的文化密码。
0: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1: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0: 太幸福了吧！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博罗过五一。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3: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3: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3: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0: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这视野绝了。
1: 哎，你这对比啊，说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样。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和惠州市博罗县两地文旅共同联动推荐的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这两个地方啊，串联起两座名山的风光，绘就的是福博文旅的壮丽画卷。
0: 这一路有高德的打车券，有商圈的优惠，感觉整个大湾区都在欢迎我们呢。
1: 是呢，这就是福博文旅联动的魅力，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咱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太幸福了，福览风华游意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2: 哎，别忘了也可以来深圳福田区转转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八集，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
0: 乐宝，这博罗的山海药膳真滋补。从深圳福田区的都市商圈一路吃到博罗的地道风味，我的味蕾在跳舞。
2: 哇，我们一起来跳吧。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品尝的是福薄交融的湾区美味，享受的是双城生活的品质。
0: 这次六大福礼，从打车到住宿再到购物，把咱们的吃喝玩乐全包圆了，实在是太赞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山海美味，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是啊，不负美食不负亲，请到博罗过五一，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3: 好喽，出发喽。
4: 到深圳福田还是到惠州博罗啊？你说呢？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呦呦呦，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俯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继续收听罗浮山下四时春，一郎串起共赴路系列报道。上集报道中，我们领略了博罗县长宁镇罗浮山下四时春美丽乡村走廊的高颜值，八个村庄串珠成链，古村焕新，生态优美，成为罗浮山下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乡村振兴既要颜值，更要产值。这条串联八个村的美丽乡村走廊，不仅是一条生态走廊、文化走廊，更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交通优势，推动文旅、康养、农业深度融合，让高颜值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效益，铺就了一条八村共赴的振兴之路。请听系列报道第二集，产业复兴能，颜值变产值。依托美丽乡村走廊的建设成果，长宁镇以片区化运营为抓手，让沿线八个村庄立足自身特色，精准植入多元业态，推动闲置资源活起来，发展动能强起来，让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而徐田村就是这场颜值变产值的生动实践。徐田村党总支书记徐广全介绍，村里通过整村运营，盘活村内闲置的房屋、土地等资源，深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他说，我们通过整村运营，盘活村内的闲置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又让村民拿到租金，还通过务工销售农产品增加收入。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徐田村集体收入超190万元，比2024年增长约70万元。村集体增收的同时，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更让人欣喜的是，村里的发展还吸引了数十名外出村民返乡就业创业。露营地、集装箱清吧等新商业业态在古村里落地生根，让古村落的老资源变成了共赴的新动能。徐田村的蝶变是走廊沿线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长宁镇深知乡村产业发展不能千村一面，而是要打造小而美的绿色节点，将节点运营转化为消费场景与产业效益，让每个村庄都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在罗浮一号公路旁，四时茶坊应运而生。这里不仅集中展示罗浮山本地优质茶叶品种，为游客提供沉浸式品茶体验，还搭建了本地茶农直销渠道，打通了茶叶产销的最后一公里，让罗浮山的好茶走出深山，走向市场。下浪村则依托下浪溪畔驿站的流量优势，引入特色民宿、咖啡屋等业态，全方位满足游客住宿、休闲、消费需求，实现了从流量到销量的有效转化。罗村村的悬臂湖环湖绿道周边，露营野餐、蔬果采摘等体验项目一应俱全，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农产品的销售，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而这份产业发展的活力，更依托背后强大的交通支撑和资源整合。作为走廊主线的218最美旅游公路，于2025年6月29号正式通车。 这条全长218公里的旅游公路以八字形串联起南昆山、罗浮山两大岭南名山，途经博罗、龙门九个镇，连接54个县。
4: 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5: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4: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6: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4: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6: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4: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

0: 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1: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4: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5: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6: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5: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7: 在博罗，四季流转，

0: 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2: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1: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这视野绝了。
2: 哎，你这对比啊，说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样。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和惠州市博罗县两地文旅共同联动推荐的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这两个地方啊，串联起两座名山的风光，绘就的是福博文旅的壮丽画卷。
1: 这一路有高德的打车券，有商圈的优惠，感觉整个大湾区都在欢迎我们呢。
2: 是呢，这就是福博文旅联动的魅力，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咱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1: 太幸福了，福览风华游意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3: 哎，别忘了也可以来深圳福田区转转哦。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省级自行车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培训在博罗开班，一年采摘权，博罗以荔枝树为礼助力粤 BA， 博罗长宁安全同行反诈互成长，药品价格新政出台，规范定价稳定供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广东省自行车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培训惠州博罗站在博罗县文化中心举行。本次培训由香港赛马会资助，广东省自行车运动协会、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会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珍惜学习机会，潜心钻研学习，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投身基层全民健身公益服务，用心用情做好群众体育服务工作。培训邀请国家级和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授课，围绕自行车运动技术训练、战术指导、运动康复、赛事组织等内容进行系统教学，通过专业理论授课、实操技能教学与经验分享相结合的方式，让学员夯实骑行专业技能，提升活动组织与科学指导能力，走出只会骑行不会指导的误区。全媒体记者蔡宇佳报道。近日，在粤 BA 惠州队主场迎战汕头队的赛场上，一份特殊的乡土大礼惊艳全场。来自博罗县太美镇一棵45年树龄的妃子笑荔枝树，其整年的采摘权作为奖品送给了现场幸运观众。这棵登上粤 BA 赛场的荔枝树出自太美镇的龙记种养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是博罗县首家荔枝出口种植基地企业，种植面积超2500亩，果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欧盟及日韩等地，先后荣获惠州最美荔园、广东国际网络荔枝节消费者喜爱品牌等荣誉。博罗县太美龙记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龙兴：
2: 我们优中选优出的是45年树龄的微主校，是基地里转世最稳、价格品质最好的母树之一，特点是果大核小、圆润饱满、清甜多汁。
1: 受去年冬季气温偏高、冬春持续干旱影响，今年广东荔枝遭遇小年，成花率普遍降低，该合作社预计产量只有去年的1/5左右，但面对减产，果农没有放松，更加强精细管护。
2: 水围啊，还有那些管理啊，我们都是小年的都是做的比较精细的，质量呢跟往年也会更好。我们今年呢就是说这时候每棵都是用人工啊去那个锁挖锁果。
1: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罗浮山区域品牌免检认定产品，博罗罗浮山荔枝以果色鲜艳、肉厚核小、清甜爽脆著称。此次亮相粤 BA 赛场，既是博罗农业硬核实力的展示，也让罗浮山荔枝借助体育平台进一步打响品牌。
2: 能以荔枝树为礼，为赛事作威，既助力家乡体育事业，把博罗荔枝、罗浮山荔枝品牌的名声打得更响，用优质农产品为惠州加油，为东博荔枝 IP 添彩。
1: 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叶元峰、薛亚虎报道。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反诈防范能力，近日长宁镇政府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博罗分行，在长宁中心小学开展安全同行反诈护航宣讲活动。活动现场，交警围绕日常出行注意事项、交通规则常识、道路安全避险技巧等内容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随后银行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校园诈骗案例

讲解常见诈骗手段、识别方法及防范要点，帮助学生认清诈骗危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接下来，长宁镇将持续聚焦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宣传活动，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14条举措，包括优化创新药等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机制，发挥医保支付标准对药品价格形成的引导作用，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格，强化短缺药保供稳价等。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2: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3: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1: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遗与古建的双重盛宴。
2: 是啊，真不错，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博罗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薄交融的文化密码。
1: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2: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1: 太幸福了吧！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2: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博罗过五一。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五集，茶香倒运，罗浮问道友。
0: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1: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倒运，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0: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1: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0: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1: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湾区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0: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二集，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
3: 乐宝，走进这古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青砖黛瓦，仿佛在诉说双城交融的故事。
1: 是啊，这是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从深圳市福田区的都市地标到博罗县的静谧古村，我们触摸的是福博两地共同的人文根脉。
0: 这次联动福利里好像有好多商圈和酒店的优惠，那咱们今晚在古村旁的民宿能用上吗？
1: 可以啊，上携程 APP 搜深圳福田周边游博罗有好价，200万文旅消费券可以抢哦，最高立减500元。所以今晚咱们在这儿住得舒心，吃得地道，又能享受到优惠，你啊就放宽心的玩儿，
0: 太贴心了。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1: 没错，寻古赏韵不负假期，请到博罗过五一，
4: 我们在博罗等你。
5: 嘿，欢迎你来哦。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0: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0: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给你的爱一句很安静。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物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欢迎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主持人林子。有人说读书是一件苦差事儿，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古人把读书和苦字儿紧紧绑在一起。也有人说啊，读书是一种享受，捧一卷书，沏一壶茶，便是人间好时节。那么读书到底是苦还是乐？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真正把书读进生命里的人，杨绛先生。在他的笔下，读书被比作串门，不用打招呼，不必看脸色，想去谁家就去谁家，话不投机还可以拍地合上书面转身就走。他写道，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原来读书可以这样自由，这样任性，这样理直气壮。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杨绛先生的文字，听他聊聊读书的苦与乐，也重新想一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串一次书里的门了。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峙。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溯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的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行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替特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历代的遗文轶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壶宫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

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违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各种各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争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塞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捡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儿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电波中的读书声当中跟你分享的来自杨绛先生的文字《读书苦乐》。杨绛先生用“乐以忘言”这四个字为读书的乐趣画上了一个句号。读完这篇文章，我突然觉得杨绛先生说的串门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每一次打开一本书，我们不只是去拜访别人，也是在寻找自己。在孔子的课堂里，我们照见自己的求知；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我们反思自己的偏见；在巴黎桥下的贫民窟里，我们看见自己曾经的盲区。书是一面镜子，照见世界，也照见我们。而读书最大的快乐，或许就在于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活出了更丰富的自己。感谢您关注和收听本期电波中的读书声，听见那些值得思考的话，也找到那个值得成为的自己。下期电波中的读书声，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

0: 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1: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2: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1: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菠萝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2: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菠萝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1: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菠萝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2: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1: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2: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1: 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0: 嘿、hey, 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3: 即刻

0: 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2: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1: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2: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
1: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
2: 真
1: 太完美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

0: 福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1: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每次一刻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

0: 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 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4: 天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6: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7: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8: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3: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4: 都要喊快来哦，
25: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6: 他想要不给你浪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9: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0: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0: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

0: 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1: 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2: 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包括德国。
1: 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3: 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战机中队。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4: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3D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6: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
7: 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8: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9: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
0: 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

0: 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封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5: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4: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5: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6: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4: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6: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4: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6: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4: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6: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4: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6: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15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8: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8: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9: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生，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二集，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
3: 乐宝，走进这古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青砖黛瓦，仿佛在诉说双城交融的故事。
1: 是啊，这是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从深圳市福田区的都市地标到博罗县的静谧古村，我们触摸的是福博两地共同的人文根脉。
0: 这次联动福利里好像有好多商圈和酒店的优惠，那咱们今晚在古村旁的民宿能用上吗？
1: 可以啊，上携程 APP 搜深圳福田周边游，博罗有好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5: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6: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0: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200万文旅消费券可以抢哦，最高立减500元，所以今晚咱们在这儿住得舒心，吃得地道，又能享受到优惠，你啊就放宽心的玩儿，
2: 太贴心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没错，寻古赏韵不负假期，请到博罗过五一，
3: 我们在博罗等你。
4: 嘿，欢迎你来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一集，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
0: 乐宝站在深圳福田莲花山，感觉整个都市都在脚下。但今天啊，咱们不只看高楼，要去大自然里呼吸，对吧？
1: 对啊，这就是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的精髓。咱们刚在深圳市福田区感受了都市脉搏，现在啊就要驱车到博罗，让我们一起去拥抱罗浮仙韵，一路山海相依，风景美美的。
0: 哇，太棒了！听说这次啊，深圳福田区和博罗两地文旅联动，还有六大福礼，咱们往返两地的路上出行有啥福利吗？
1: 必须有，高德地图上线了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发放千万级打车消费券。
0: 那还等什么，出发！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博罗广播邀您到博罗过五一。

0: 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竞速低空新赛道，博罗发布首批低空经济供需清单；南越大地写论文，博罗县域发展调研座谈会。

0: 召开。全国首站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在博罗泰美开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1: 4月28号，博罗县低空经济供需清单发布暨招商推介会在恒河镇举行。作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博罗正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落地双向奔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空中动能。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以及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深圳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活动。周耿斌、孙宇强、黄建波等领导共同启动博罗县首批低空经济供需清单，活动发布首批23个低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公共服务、文体消费、生产作业、交通物流等领域，同步发布26个技术供给单位清单，可提供研发制造、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基础设施等配套能力。会上，孙宇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与诚挚感谢。孙宇强说，作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博罗地处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近年来博罗立足区位优势、空域资源和产业基础，主动谋划低空经济。2025年首条嵌入百千万工程的低空航线从深圳华强北直飞博罗恒河镇，2026年博罗直升机场通过备案并完成第一阶段试飞，云端博罗迈出关键一步。他表示，博罗将继续当好店小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福田区对接交流，为低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会议现场开展了招商推介，博罗从区位交通、产业基础、文旅资源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全方位呈现了博罗发展低空经济的根基和潜力。当前，博罗正依托3+3产业体系，规划布局多个 B 类通用机场，大力推进云端博罗项目，已批复设立10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建成罗浮山旅游文化广场、恒河郭前村、恒河大部围3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同时，博罗深入实施博罗云眼工程，建成19个无人机机库与起降点，为低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会上，四川卧飞长空、深圳高度创新等企业代表分享行业趋势、企业发展思路，邮储银行与广州理工学院分别介绍了金融助力与人才培育方案。现场还举行了以县域低空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围绕县域合规落地、低空文旅融合、大湾区产业协同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为博罗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瞻性与实操性的宝贵建议。本次活动由博罗县人民政府指导、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旨在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引优质企业落地集聚。接下来，博罗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专业机构、龙头企业的对接协作，推动低空加文旅、低空加农业、低空加物流等多元场景落地见效，让低空经济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贡献博罗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黄晓文、蔡宇佳、张军健、薛亚虎报道。
0: 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博罗县域发展调研专题座谈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兼职副主席叶金宝、暨南大学调研专家团队、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企业乡县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暨南大学调研专家团队全面汇报调研组在博罗县域发展、产业升级、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地调研进展，系统梳理阶段性成果，并就下一步深化研究、形成对策建议作出说明。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代表、乡县代表等交流发言。据了解，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

0: 展调研团，由省社交流发言。据了解，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团由省社科联牵头组建，组织以长江学者为首席专家的精锐专家团队，分赴全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深度调研。在博罗期间，暨南大学专家团队深入各镇街道、重点企业、产业园区等地进行调研，内容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先进制造、中医药、食品饮料等多个产业方向，以及镇级工业发展、政府服务配套等多个维度。下一步，调研组将根据调研情况进一步凝练成果，形成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博罗乃至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
1: 近日，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城市赛惠州赛区在位于博罗县太美镇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举行。作为2026年度全国首场赛事，本次活动以专业竞技为载体，串联咖啡文化与产业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咖啡盛会。比赛现场咖啡醇香弥漫，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专注投入，手法娴熟，注水萃取展示一气呵成，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稳定的临场发挥。据了解，中国咖啡冲煮大赛是国内标杆性咖啡专业赛事，本次比赛采用指定豆加展演冲煮的赛制，选手使用统一未公开信息的咖啡豆，仅凭专场判断进行冲煮与呈现，全方位考察选手的风味解析能力、冲煮技术与综合表达水平。参赛选手罗建峰：
2: 我是第一次来这一边，来太美这一边，觉得今年的比赛场地其实非常的舒服，外面的风景非常好，而且空气非常干净。我觉得作为选手，在备赛过程中，在训练过程中，其实练多几句，我们其实会大脑比较缺氧，但是在这里的一个环境下面，我并没有那种感受，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1: 参赛选手郑少秋：
3: 我本身是开咖啡店的，从业已经有14年，也是东莞一所大专院校的教咖啡的老师，带我的学生过来体验一下。
1: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国家级项目，以入湾出海双轮驱动，打造大湾区规模领先的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基地3期重点打造茶咖饮品产业集群，建设涵盖加工、研发、物流、展销及培训等功能的产业体系，全力构建湾区大茶仓和大湾区咖啡豆分拨中心。承办方代表碳咖啡创始人方耿：
4: 那么我们每年的话呢，其实我们都吸引了大概30位、30-40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其实很希望借助这个比赛，建立咖啡从业人员跟我们爱好者之间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选手之间也可以相互的学习进步，促进我们整个惠州的咖啡行业的发展。
1: 接下来，博罗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的全产业链优势，以赛兴产、以产促成，持续推动茶咖产业急剧发展，完善从种植、仓储到加工、展销、培训、赛事的全链条体系，全力打造大湾区茶咖产业新高地，让一杯醇香咖啡成为博罗高质量发展与湾区融合共建的亮丽名片。全媒体记者向诗婷、范胜瑞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我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耀，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2: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3: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4: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3: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

0: 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早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1: 这么有田园趣味儿。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0: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菠萝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1: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0: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1: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0: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1: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0: 福览风华游艺浓，楼福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2: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3: 齐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

0: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1: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七集，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
0: 乐宝登顶了，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山，俯瞰湾区万象；一边是博罗的罗浮山，领略岭南雄姿。这视野绝了。
1: 哎，你这对比啊，说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样。这是深圳市福田区和惠州市博罗县两地文旅共同联动推荐的罗浮山、莲花山两山游。这两个地方啊，串联起两座名山的风光，绘就的是福博文旅的壮丽画卷。
0: 这一路有高德的打车券，有商圈的优惠，感觉整个大湾区都在欢迎我们呢。
1: 是呢，这就是福博文旅联动的魅力，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咱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太幸福了，福览风华游意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3: 哎，别忘了也可以来深圳福田区转转哦。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五集，茶香倒运，罗浮问道友。
0: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2: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倒运，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0: 太完美。

0: 对了，俯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1: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四集，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
3: 乐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从深圳福田区的改革前沿追寻到博罗的红色足迹，感觉心灵都受到了洗礼。
2: 是啊，这是红色记忆，东江溯源游。我们更续的是湾区的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0: 这次联动，连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都有5折优惠。这种红色足迹加都市的联动真有意义。
1: 没错，这次所有博罗市民凭身份证五一期间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就能享受5折的购票优惠。
2: 站在深圳之巅俯瞰，脚下是当年博罗红色足迹延伸出的繁华都市，眼前的摩天楼与心中的烽火岁月交叠，好像能看见先辈们也在看着这盛世。突然就懂了，这盛世如你所愿的重量。
0: 太震撼了，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
1: 追寻红色足迹，请到博罗过五一。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儿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哟哟哟，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0: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0: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0: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40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八集，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
0: 乐宝，这博罗的山海药膳真滋补。从深圳福田区的都市商圈一路吃到博罗的地道风味，我的味蕾在跳舞。
1: 哇，我们一起来跳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山海药膳美食寻味游，品尝的是福薄交融的湾区美味，享受的是双城生活的品质。
0: 这次六大福礼，从打车到住宿再到购物，把咱们的吃喝玩乐全包圆了，实在是太赞了。福博文旅祁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品山海美味，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是啊，不负美食不负亲，请到博罗过五一，福博文旅祁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好喽，出发喽。到深圳福田还是到惠州博罗啊？你说呢？

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六集，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
0: 哎，乐宝，快看这客家酿豆腐的香味儿，还有这精美的编织，简直是非。

0: 舞剑的双重盛宴。
1: 是啊，真不错，这就是非遗匠心客家文化游，从深圳的馆藏文明走进博罗的客家古村，我们解锁的是福薄交融的文化密码。
0: 哎，这次联动的消费券能不能在这些非遗小店用啊？
1: 哦，部分商户是可以的哦，而且携程还有专属页面，官方曝光流量支持，咱们支持非遗也能享受实惠。
0: 太幸福了吧！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登顶赏景，请到博罗过五一，
1: 揽双城盛景赴五一之约，请到博罗过五一。福薄文旅齐联动，五一福薄邀你行。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2: 第五集，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
0: 乐宝，这罗浮山的茶真香。一边是深圳福田区红树林的雅致，一边是博罗罗浮山的清幽，这感觉太治愈了。
2: 这茶香，这清幽，我都感受到了。这就是茶香道韵，罗浮问道友。山水与禅茶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给身心放个假。对了，林子，这次福博文旅祁连洞，深圳福田区有数十家的高品质酒店都推出了博罗游客专属套餐，真正可以享受到玩在博罗，住在深圳福田区，无缝衔接，
0: 太完美了。福览风华游艺浓，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祁连洞，五一福博邀你行，品茗养生，请到博罗过五一。
1: 博罗广播这个五一在博罗等你哦。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
1: 第三集，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
0: 乐宝，你看孩子们在稻田里跑得多欢，跳出都市的喧嚣，这里的自然课堂太生动了。
1: 是啊，这就是都市田园亲子研学游，深圳福田区的科技与博罗的田园完美碰撞，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
0: 哎，这次的六大福利里好像还有购车补贴，咱们开自家车来是不是也沾了点光？
1: 没错，深圳福田区汽车消费补贴已经上线，虽然咱们这一次是来玩的，但是这也体现了福博文旅联动的诚意，让咱们的出行更实惠了。
0: 太棒了，陪孩子亲近自然，收获成长，请到博罗过五一。
1: 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2: 五一福博邀你行。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好
2: 2024年春天，信息支援部队正式成立，高波所在部队整建制转隶，成为这支全新战略性力量中的一员。去年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盛典上，信息支援方队的装备保障重任落在了高波和战友们的肩头。高波说，这是信息支援部队首次亮相阅兵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些装备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以最完美的姿态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3: 不把工作干了，其实只有经历平时的千锤百炼才能做到从容应对。看着这些战车特别骄傲自豪，战车上的每一个部件必须要看到摸到。我维护保养的战车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国威军威，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2: 现如今高波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技术新理念的同时，还致力于系统梳理自己20多年来积累的修理经验，希望能手把手倾囊传授给年轻的战友，为部队带出更多技术过硬一专多能的保障人才。回望自己30年的军旅人生路，高波感慨地说，时代从不会辜负实干者，辛勤付出最终都会有所收获。
3: 我们赶上新时代，只要努力干好，就不用考虑别的，就潜心的钻研业务就可以了，把它干到最好，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成

0: 最终都会有所收获。
1: 我们赶上新时代，只要努力干好，就不用考虑别的，就潜心的钻研业务就可以了，把它干到最好，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成长。

0: 就潜心的钻研业务就可以了，
1: 把它干到最好。
0: 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成
3: 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4: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3: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4: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7: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8: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7: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9: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7: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1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

0: 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3: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5: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7: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

0: 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2: 天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洪湖。
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4: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5: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6: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7: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9: 不要反悔来哦！
10: 雾气松酒。
11: 他喜欢不跟你浪哎。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8: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8: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4: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8: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8: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7: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 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
0: 的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6: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4: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7: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8: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2: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2: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5: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6: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8: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9: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竞速低空新赛道，博罗发布首批低空经济供需清单；南岳大地写论文，博罗县域发展调研座谈会召开；全国首站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在博罗泰美开赛。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4月28号，博罗县低空经济供需清单发布暨招商推介会在恒河镇举行。作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博罗正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落地双向奔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空中动能。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宇强、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以及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深圳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活动。周耿斌、孙宇强、黄建波等领导共同启动博罗县首批低空经济供需清单，活动发布首批23个低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涵盖公共服务、文体消费、生产作业、交通物流等领域，同步发布26个技术供给单位清单，可提供研发制造、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基础设施等配套能力。会上，孙宇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与诚挚感谢。孙宇强说，作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博罗地处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近年来博罗立足区位优势、空域资源和产业基础，主动谋划低空经济。2025年首条嵌入百千万工程的低空航线从深圳华强北直飞博罗恒河镇，2026年博罗直升机场通过备案并完成第一阶段试飞，云端博罗迈出关键一步。他表示，博罗将继续当好店小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福田区对接交流，为低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会议现场开展了招商推介，博罗从区位交通、产业基础、文旅资源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全方位呈现了博罗发展低空经济的根基和潜力。当前，博罗正依托3+3产业体系，规划布局多个 B 类通用机场，大力推进云端博罗项目，已批复设立10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建成罗浮山旅游文化广场、恒河郭前村、恒河

0: 和大部为三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同时博罗深入实施博罗云演工程，建成19个无人机机库与起降点，为低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会上，四川卧飞长空、深圳高度创新等企业代表分享行业趋势、企业发展思路，邮储银行与广州理工学院分别介绍了金融助力与人才培育方案。现场还举行了以县域低空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围绕县域合规落地、低空文旅融合、大湾区产业协同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为博罗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瞻性与实操性的宝贵建议。本次活动由博罗县人民政府指导、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旨在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引优质企业落地集聚。接下来，博罗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专业机构、龙头企业的对接协作，推动低空加文旅、低空加农业、低空加物流等多元场景落地见效，让低空经济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贡献博罗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黄晓文、蔡雨佳、张军健、薛亚虎报道。
1: 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博罗县域发展调研专题座谈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兼职副主席叶金宝、暨南大学调研专家团队、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企业乡县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暨南大学调研专家团队全面汇报调研组在博罗县域发展、产业升级、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地调研进展，系统梳理阶段性成果，并就下一步深化研究、形成对策建议作出说明。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代表、乡县代表等结合工作实际与基层实践，围绕县域发展、城乡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团由省社科联牵头组建，组织以长江学者为首席专家的精锐专家团队，分赴全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深度调研。在博罗期间，暨南大学专家团队深入各镇街道、重点企业、产业园区等地进行调研，内容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先进制造、中医药、食品饮料等多个产业方向，以及镇级工业发展、政府服务配套等多个维度。下一步，调研组将根据调研情况进一步凝练成果，形成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博罗乃至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
2: 近日，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城市赛惠州赛区在位于博罗县泰美镇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举行。作为2026年度全国首场赛事，本次活动以专业竞技为载体，串联咖啡文化与产业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咖啡盛会。比赛现场咖啡醇香弥漫，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专注投入，手法娴熟，注水、萃取、展示一气呵成，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稳定的临场发挥。据了解，中国咖啡冲煮大赛是国内标杆性咖啡专业赛事，本次比赛采用指定豆加展演冲煮的赛制，选手使用统一未公开信息的咖啡豆，仅凭专场判断进行冲煮与呈现，全方位考察选手的风味解析能力、冲煮技术与综合表达水平。参赛选手罗建峰：
3: 我是第一次来这一边，来泰美这一边，觉得今年的比赛场地其实非常的舒服，外面的风景非常好，而且空气非常干净。我觉得作为选手，在备赛过程中，在训练过程中，其实练多几句，我们其实会大脑比较缺氧，但是在这里的一个环境下面，我并没有那种感受，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2: 参赛选手郑少秋：
4: 我本身是开咖啡店的，从业已经有14年，也是东莞一所大专院校的教咖啡的老师，带我的学生过来体验一下。
2: 据了解，

0: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国家级项目，以入湾出海双轮驱动，打造大湾区规模领先的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基地三期重点打造茶咖饮品产业集群，建设涵盖加工、研发、物流、展销及培训等功能的产业体系，全力构建湾区大茶仓和大湾区咖啡豆分拨中心。承办方代表碳咖啡创始人方耿。
1: 那么我们每年的话呢，其实我们都吸引了大概30位、30-40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其实很希望借助这个比赛建立咖啡从业人员跟我们爱好者之间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选手之间也可以相互的学习进步，促进我们整个惠州的咖啡行业的发展。
0: 接下来，博罗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的全产业链优势，以赛兴产，以产促成，持续推动茶咖产业急剧发展，完善从种植、仓储到加工、展销、培训、赛事的全链条体系，全力打造大湾区茶咖产业新高地，让一杯醇香咖啡成为博罗高质量发展与湾区融合共建的亮丽名片。全媒体记者向诗婷、范胜瑞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惠州博罗电台。
4: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

0: 好，
1: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呦呦呦，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2: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1: 这么有田园趣味，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2: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博罗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1: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博罗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2: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博罗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1: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2: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1: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2: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3: 嘿，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博罗，让我们
4: 即刻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林子。
0: 大家好，我是乐宝。
1: 这里是乐享五一趣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
4: 我们来啦。
5: 第一集，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
1: 乐宝站在深圳福田莲花山，感觉整个都市都在脚下。但今天啊，咱们不只看高楼，要去大自然里呼吸，对吧？
3: 对呀，这就是深港汇运，山海康养游的精髓。咱们刚在深圳市福田区感受了都市脉搏，现在啊就要驱车到博罗，让我们一起去拥抱罗浮仙韵，一路山海相依，风景美美的。
1: 哇，太棒了！听说这次啊，深圳福田区和博罗两地文旅联动，还有六大福礼，咱们往返两地的路上出行有啥福利吗？
3: 必须有，高德地图上线了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发放千万级打车消费券。
1: 那还等什么，出发！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3: 博罗广播邀您到博罗过五一。
6: 嘿，欢迎你来哦。
7: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

0: 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1: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FM 107.3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好过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见，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3: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2: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

有人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苏轼24岁时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是踏雪寻路的意气。40岁再叹，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只剩满身风霜。李清照16岁心境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误入藕花的烂漫。63岁只剩寻寻觅觅，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再无半分热闹。杜甫24岁高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览众山的豪情。56岁终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只剩病老孤愁。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青春曾是骨子里的刺，眼里的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后来他们都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但没关系，正因为不可再生，才更要在拥有时尽情燃烧，不问西东。这个54趁热去爱去闯去感

0: 大家好，我是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宝。
0: 这里是乐享五一去游博罗系列广播短剧，我们来啦。乐宝儿，你看这片稻田多好看，绿油油一大片，孩子们跟着农户下田学插秧，玩得可开心了，一点都不怕弄脏。
2: 林子，乐宝，太巧了，在这遇上你们。我特意从深圳福田过来这儿过五一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乡下空气清新，风景宜人，住着呀特别舒服。
3: 呦呦呦。

0: 这不是林子的表姐如花姐姐吗？哎姐，五一假期来恒河休闲散心，你可真是来对了。你看眼前这片还是航天农业示范稻田呢，种的呀都是航天育种水稻。我跟你说呀，等到秋收之后还会开展农事劳作、粮食加工等亲子研学体验活动呢。
1: 难怪这么有特色，这田园风光好，还有研学教育意义。你看这远处那一片稻田民宿，白墙黛瓦，环境清幽，晚上还能在院子里尽赏星空。恰逢五一亲子研学周，入住民宿还会赠送农耕采摘体验券。眼下正是枇杷枣李的成熟季，随时可以进果园亲手采摘，
2: 这么有田园趣味儿。那我们明天就约着一起去采摘体验。
1: 哦对了，这次福田和菠萝深度联动，重磅推出六大福礼，实打实惠及两地市民。大家在高德地图搜索福田文旅数字地图，就能领取打车消费券，在携程平台还有文旅消费券可以申领，最高可减免500元。
2: 这么多福利，那我们菠萝市民都能享受到吗？
1: 当然可以，全部都能享受。五一期间，咱们菠萝市民前往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可享5折优惠，福田还有特惠酒店套餐、15大商圈购物优惠等福利。对了，听说你近期有购车计划，也可以考虑去深圳福田选购，只要在福田官方指定的限额以上汽车经销商门店购车，最高可享受6000元专项补贴。
2: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指定门店呢？
1: 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登录福田政府在线官网查询名单，也能通过云闪付相关入口查看指定经销商，信息一目了然呢。
2: 那可太合适了，趁着五一假期，我们就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福田游玩打卡，顺便啊看看新车，把联动福利都好好的体验一遍。休闲畅游，动感都市，精彩福田，
1: 福览风华游艺农，罗浮山下四时春，福博双向奔赴，共享文旅惠民福礼。
0: 嘿、hey, 我回来了，乐享五一趣味游菠萝，让我们
3: 即刻出发。
2: 大家好，我是林子。
0: 大家好，我是乐宝。
2: 这里是乐享五一趣游菠萝系列广播短剧，
3: 我们来啦。
0: 第二集，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
4: 乐宝，走进这古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青砖黛瓦，仿佛在诉说双城交融的故事。
0: 是啊，这是双城文脉古村寻踪游，从深圳市福田区的都市地标到博罗县的静谧古村，我们触摸的是福博两地共同的人文根脉。
2: 这次联动福利里好像有好多商圈和酒店的优惠，那咱们今晚在古村旁的民宿能用上吗？
0: 可以啊，上携程 APP 搜深圳福田周边游博罗有好价，200万文旅消费券可以抢哦，最高立减500元。所以今晚咱们在这儿住得舒心，吃得地道，又能享受到优惠，你啊就放宽心的玩儿，
2: 太贴心了。福博文旅齐联动，五一福博邀你行。
0: 没错，寻古赏韵不负假期，请到博罗过五一，
3: 我们在博罗等你。
5: 嘿，欢迎你来哦。
6: 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每套补贴最高10000元，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实行从高、从优、从早不重复享受原则，与上级补贴政策有重叠，符合多个档次条件的，按最高档次标准享受，不叠加、不重复享受。购房。

0: 补贴总额，本次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负担，补贴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号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本次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14号17时，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购房网签备案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住房补贴审核和公示，公示完成后在1个月内完成兑付，额度全部兑付完毕后，本政策自动停止执行。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那就送你到这里了。
1: 越听好声音，精彩
2: 精彩
1: 换不停
2: 不停不停，
1: 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2: 给你好听。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